0: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二，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了15年，凸显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加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迈进的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厚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础。9年义务教育是人生连续受教育时间最长的阶段，是打牢人生基础的关键阶段，既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又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今天的义务教育质量决定了明天的劳动人口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水平。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有利于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效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更好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全方位需求。第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大局中来定位谋划。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立德树人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要坚持政府主责，强化发展规划、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评价督导，不断完善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要健全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切实改善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保障条件。要着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快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有效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3: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钱国红的作品《老妈是个活雷锋》。老妈年届九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雷锋精神 已刻进了骨子里。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了，可他依然时时扮演着活雷锋的角色，处处爱管闲事，而那些闲事均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和掌声。前些年我们这个小区选楼长时，居委会一筹莫展，没人愿意做天天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既繁琐又得罪人，而且还没有工资，全是尽义务，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众人推诿之际，老妈站了出来，我愿意干。这位楼长上任后便天天不着家了，整天在外面为大家忙碌，今天帮李家调解家庭纠纷，明天帮张家张罗喜事，后天又到王家帮助孩子找工作。总之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呼呼地往外跑，前前后后地奔忙，完全忘记了自己家的事儿。看着家里的冷锅冷灶，老爸没少埋怨老妈，可他就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雷锋的那句名言：我是广大劳苦大众当中的一员，我能帮助人民克服一点困难是最幸福的。我们小区内的其他楼栋区有一处多年形成的垃圾堆，老妈晚上遛弯时发现了，双休日他喊来我们楼的大爷大妈和一些年轻人，拿着工具挖土的挖土，装的装车，愣是呼呼啦啦的把那堆垃圾给清运走了。在整个清理垃圾过程中，老妈一直冲在最前面，中午还自己掏钱给大家买盒饭，搭进去100多块钱。为这事儿，老妈回家又遭老爸一顿埋怨：你又不是那栋楼的楼长，管事儿管过界了。老妈也不争辩，反身又与物业联系，成立了小区里第一支老年志愿服务队，吸收20多位老年人入队，每天负责在小区内宣传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的重要性，还组织老年人监督居民的各种不文明行为，见到垃圾更是随见随清。真别说，有了这支爱管闲事的服务队后，小区真的大变样了，就连令人头痛的高空抛物现象都杜绝了，宠物粪便也做到了固定地点，随便随清。居民们看到这些变化后都夸老妈这位活雷锋确实管用。老妈说，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我们大家都应该牢记雷锋的话。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得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人到晚年能为社会尽一份余热，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儿啊。小区内有两个男孩辍学在家，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老妈发现后，先后找到两个孩子的父母，了解他们辍学的原因，用2周的时间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为两家父母找到了工作，使他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解决了两个孩子的学费问题。而后老妈又让我开车拉他到两个孩子的学校，找校领导和老师说情，重新让两个孩子回到了课堂。看着躺在沙发里累成一滩泥的老妈，全家人又是心疼又是不解，非亲非故的管那些闲事儿干嘛？老妈这回可争辩上了，这怎么能叫管闲事儿呢？两个孩子尚未成年，现在就辍学在家，不但给社会带来了隐患，也耽误了孩子们的一生呢。听老妈一顿解释，家人才觉得老妈做得对，累得直，看得远。老妈的行为让我们

油然想起了《雷锋日记》中的一段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老妈不正在弘扬并延续着伟大的雷锋精神吗？一晃，老妈在楼长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了。这一年来，别说我们这栋楼，整个小区在老妈的影响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单单环境变化，更有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变化。现在在老妈的倡导下，全小区成立了20多个学雷锋小组，涌现近10支老年志愿服务队。大家生活在一个有情有义、有花有草、有章有法、有家有业的和谐平安环境里，人人心中都装满了春风。物业经理夸赞老妈说：“大妈，您若是再干几年楼长，我这个物业经理恐怕要失业了。您真是名副其实的活雷锋啊！”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钱国红的作品《老妈是个活雷锋》。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

0: 事。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2: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3: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走向世界新图谱》，带你了解人民军队忠实践行新安全理念，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面对国际形势中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习近平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走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为破解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提供了崭新思路。人民军队忠实践行新安全理念，致力于发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与新型国际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近年来，我军积极参与维和行动，2013年我军首次派出安全部队，2014年我军首次派出成建制维和步兵营。截至2021年初，我军约有2400名官兵在8个任务区遂行任务，维和人数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居首位。我维和官兵大多战斗在自然条件艰苦和安全形势紧张的地区。2016年驻马里和南苏丹维和分队3名士兵壮烈牺牲，为维护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2021年1月1号，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举行升旗仪式，这是中国第7批赴南苏丹的维和部队，体现了我军在国际维和中的大国责任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我军向古巴、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提供了价值近2亿元人民币的应急救援物资。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马航失联航班搜寻，马航失联航班搜寻，马尔代夫首都水荒救援，尼泊尔地震救援等行动中，我军都派兵驰援，连续奋战多日。此外，自2012年以来，通过在华举行扫雷培训班和向国外派遣专家等方式，我军为9个雷患国家培训了350余名扫雷人员。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我军先后派出6批约500名医护工作人员，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2015年在也门战事期间，中国军舰首次直接靠泊交战区域港口，安全撤离629名我国公民以及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的同胞激动地打出标语：“感谢祖国亲人，感谢人民海军。”一个获救的小女孩拉着解放军阿姨的手登上军舰的照片，融化了许多人的心灵。看过这篇撤侨报道和这张照片后，许多网友留言：“祖国万岁。”华盛顿邮报评价，中国撤侨行动是在告诉该国公民，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会受到保护。2013年以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疗船先后赴亚丁湾海域为各国护航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参加了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军事医学联合演练，以及印尼多国海军联合巡诊活动。2017年8月23号，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驶抵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港，执行和谐使命2017任务，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救助。这是和平方舟第6次远航执行和谐使命任务。2020年，面对世界性的新冠疫情，我军同世界各国军队携手抗击疫情。我军向50国军队提供防疫物资，向4国军队派出抗疫专家组，与18个国家军队召开疫情防控经验分享视频会议，为外军在华人员提供积极帮助，为服务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是我军承担国际义务与维护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成功实践。2020年10月，中国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开始执行第1336批船舶护航任务。在执行护航任务中，我护航编队与多国海军建立沟通机制，开展指挥官登舰互访、互派军官驻舰考察等交流活动，与美国、欧盟、韩国、巴基斯坦海军舰艇进行了反海盗联合演习演练。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
1: 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

0: 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念好早秦广三字诀，高效推进玉米一喷多促筑牢秋粮丰收根基；全林镇开展迎中秋主题活动；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在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以及水肥需求的高峰期，面对高温、干旱、洪涝、病虫等多重灾害风险，县农业农村局立足早部署、勤指导、广宣传，科学有序推进玉米一喷多促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立足早自抓统筹，下好秋粮田管先手棋。县农业农村局始终把秋粮田间管理作为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防灾减灾关口持续前移。早在2026年6月底，全县夏玉米播种工作刚进入收尾阶段，县农业农村局便第一时间组织各镇街道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站站长、种植大户代表召开玉米田间管理专题部署会，提前谋划一喷多促各项任务，明确将该项工作作为下半年秋粮增产的核心抓手。为保障作业规模和实施效果，县农业农村局对涉农项目资金进行统筹整合，集中调度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一喷多促资金、2026年中央财政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资金以及省级重大专项病虫害监测防治资金，形成资金合力，计划集中开展玉米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约6.1万亩，覆盖全县玉米种植核心产区的重点地块，围绕人员培训、植保机械调度、绿色药剂储备、资金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该局进一步细化形成任务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完成实现和验收标准、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每一项准备工作都走在灾害发生前面，为后续大规模统防统治作业打下坚实基础。突出勤字强指导，打好田间管理技术牌。为让一喷多促技术真正落地到每一块农田，县农业农村局结合本地土壤条件、玉米品种特性和历年病虫害发生规律，制定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全县玉米一喷多促实施工作的通知及配套技术指导方案，明确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受灾类型地块的精准作业标准。全县近100名农技人员全部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下沉到13个镇街道的田间地头，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技术指导服务。针对前期出现旱情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户优先喷施磷酸二氢钾、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逆制剂，快速改善玉米叶片水分状况，提升植株保水能力。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授粉的区域，指导农户在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同时，配套采取早晚小水灌溉的方式调节田间小气候，降低高温对玉米结实率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农业农村局依托28个田间病虫害监测点，每日动态发布病虫发生预警，根据不同地块的实际病虫情况，精准推荐对路滴毒药剂，避免盲目用药、重复用药。

0: 真正实现一次喷施多效叠加，让一喷多促关键技术措施精准到田，落实到户。聚焦广自重宣传，织密基层农技服务网，为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县农业农村局专门组建13支党建引领服务三农技术服务队，每支队伍由2名以上高级农技师带队，联合镇街道、村级基层农技人员，构建起县镇村三级联动的宣传服务体系。服务队通过发放图文并茂的技术明白纸，在田间地头开设田间课堂，现场演示作业要点，利用村广播早中晚定时播报，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短视频教程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把一喷多促的技术要点、科学用药知识和补贴政策传递到千家万户。在宣传推进过程中，全县坚持重点防控与全面防控相结合，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群众群防群治相结合，既聚焦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经营主体开展重点服务，也覆盖小农户零散地块，做到技术服务全覆盖、政策宣传无死角，切实提升技术到位率和农户主动参与度，为全县玉米丰产丰收织密坚实的技术服务网络。下一步，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秋粮生产动态，加密田间灾情和病虫害监测预警频次，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及时优化后续技术服务方案，确保一喷多促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全力守好区域粮食安全底线，为实现全年秋粮稳产增产目标保驾护航。本台消息，中秋月圆，童趣盎然。近日，全林镇妇联开展迎中秋主题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活动中，小朋友们利用仿真粮食拼贴出圆月、玉兔、灯笼等图案，在动手创作中体味民俗文化。手工结束后，大家走进镇发展史馆，品读家乡发展故事，让孩子们在多彩实践中体会传统节日的深厚意蕴。下一步，全林镇将持续聚焦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用暖心的陪伴守护辖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本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探亲、旅游等出行将进入集中高峰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国庆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众，假期出行应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出行时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强超强会，长途驾驶要注意休息，切勿疲劳驾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酒后驾驶，驾乘汽车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夜间和雨雾天气行车要小心谨慎、减速慢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交通拥堵切勿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临近高速出口要注意观察、提前变道，错过出口时切勿急刹车或倒车，发生交通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驾车行进农村地区要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等道路要降低车速，切勿在弯坡路段超速行驶、变道超车，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客车和超员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17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0: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燃气安全七不准。一不准，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备和用具，如需拆改如装修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安装在暗室内，如墙壁内、吊顶内、柜内、灶台内等。三不准，

0: 会使人窒息，遇火星还会导致爆炸燃烧。四、不准，不准在燃气管道上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七、不准，不准在天然气管线上建造房屋和临时建筑，因为管线上建造房屋或乱搭棚舍、堆放杂物、垃圾等，会压坏管线，不便于排查，容易造成漏气。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

0: 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撩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

0: 张景被封了，梅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哼，改嫁，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0: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1: 你混账，
0: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2: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3: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2: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3: 还债？怎么还啊？
2: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3: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4: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3: 啥？
4: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3: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2: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3: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2: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3: 又出什么事了？
2: 我爸得了胃癌。
3: 啊？
2: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

0: 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哼，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新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2: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2: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2: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 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2: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0: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0: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0: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0: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2: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2: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2: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3: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3: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3: 混账！你想过你妈？我 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2: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2: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2: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儿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2: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

0: 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待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十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仓皇奔出来，他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石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对冯兀子喊了一句。石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石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兀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石丽华发声，石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
1: 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
0: 石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石丽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兀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石丽华。石丽华也

0: 仰脸看冯兀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兀子说：“你走啊？”施丽华说：“啊，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施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施丽华再去送鱼时，冯兀子却没再给施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施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施丽华拿钱。施丽华告辞出门，冯兀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施丽华说：“啊，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施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施有福过来问施丽华：“那个冯兀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施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石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石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哎呀，

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把眼神定在石丽华脸上。丽华说，你说咱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丽华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念好早秦广三字诀，高效推进玉米一喷多促筑牢秋粮丰收根基；全林镇开展迎中秋主题活动；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在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以及水肥需求的高峰期，面对高温、干旱、洪涝、病虫等多重灾害风险，县农业农村局立足早部署、勤指导、广宣传，科学有序推进玉米一喷多促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立足早自抓统筹，下好秋粮田管先手棋。县农业农村局始终把秋粮田间管理作为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防灾减灾关口持续前移。早在2026年6月底，全县夏玉米播种工作刚进入收尾阶段，县农业农村局便第一时间组织各镇街道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站站长、种植大户代表召开玉米田间管理专题部署会，提前谋划一喷多促各项任务，明确将该项工作作为下半年秋粮增产的核心抓手。为保障作业规模和实施效果，县农业农村局对涉农项目资金进行统筹整合，集中调度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一喷多促资金、2026年中央财政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资金以及省级重大专项病虫害监测防治资金，形成资金合力，计划集中开展玉米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约6.1万亩，覆盖全县玉米种植核心产区的重点地块，围绕人员培训、植保机械调度、绿色药剂储备、资金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该局进一步细化形成任务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完成实现和验收标准、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每一项准备工作都走在灾害发生前面，为后续大规模统防统治作业打下坚实基础。突出勤字强指导，打好田间管理技术牌。为让一喷多促技术真正落地到每一块农田，县农业农村局结合本地土壤条件、玉米品种特性和历年病虫害发生规律，制定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全县玉米一喷多促实施工作的通知及配套技术指导方案，明确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受灾类型地块的精准作业标准。全县近百名农技人员全部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下沉到13个镇街道的田间地头，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技术指导服务。针对前期出现旱情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户优先喷施磷酸二氢钾、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逆制剂，快速改善玉米叶片水分状况，提升植株保水能力。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授粉的区域，指导农户在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同时，配套采取早晚小水灌溉的方式调节田间小气候，降低高温对玉米结实率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县农业农村局依托28个田间病虫害监测点

每日动态发布病虫发生预警，根据不同地块的实际病虫情况，精准推荐对路滴毒药剂，避免盲目用药、重复用药，真正实现一次喷施多效叠加，让一喷多促关键技术措施精准到田、落实到户。聚焦广自重宣传，织密基层农技服务网，为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县农业农村局专门组建13支党建引领服务三农技术服务队，每支队伍由2名以上高级农技师带队，联合镇街道、村级基层农技人员，构建起县镇村3级联动的宣传服务体系。服务队通过发放图文并茂的技术明白纸，在田间地头开设田间课堂，现场演示作业要点，利用村广播早中晚定时播报，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短视频教程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把一喷多促的技术要点、科学用药知识和补贴政策传递到千家万户。在宣传推进过程中，全县坚持重点防控与全面防控相结合，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群众群防群治相结合，既聚焦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经营主体开展重点服务，也覆盖小农户零散地块，做到技术服务全覆盖、政策宣传无死角，切实提升技术到位率和农户主动参与度，为全县玉米丰产丰收织密坚实的技术服务网络。下一步，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跟踪秋粮生产动态，加密田间灾情和病虫害监测预警频次，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及时优化后续技术服务方案，确保一喷多促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全力守好区域粮食安全底线，为实现全年秋粮稳产增产目标保驾护航。本台消息：中秋月圆，童趣盎然。近日，全林镇妇联开展迎中秋主题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活动中，小朋友们利用仿真粮食拼贴出圆月、玉兔、灯笼等图案，在动手创作中体味民俗文化。手工结束后，大家走进镇发展使馆，品读家乡发展故事，让孩子们在多彩实践中体会传统节日的深厚意蕴。下一步，全林镇将持续聚焦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用暖心的陪伴守护辖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本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探亲、旅游等出行将进入集中高峰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国庆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众，假期出行应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出行时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强超强会，长途驾驶要注意休息，切勿疲劳驾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酒后驾驶，驾乘汽车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夜间和雨雾天气行车要小心谨慎、减速慢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交通拥堵切勿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临近高速出口要注意观察、提前变道，错过出口时切勿急刹车或倒车，发生交通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驾车行进农村地区要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等道路要降低车速，切勿在弯坡路段超速行驶、变道超车，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客车和超员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17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1: 使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

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安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 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秋天到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常常莫名的感到沮丧、情绪低落，非常容易疲劳，而且注意力分散。这呀，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综合症。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悲秋综合症，为什么有人会感到悲秋呢？应该如何化解和预防呢？其实呢，在医学上并没有悲秋综合症这一个说法，但是秋季天气转凉和夏天相比，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抑郁的可能性。随着季节交替，体内的激素发生变化。 敏感人群确实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轻度抑郁或焦虑，所以呢，悲秋综合症也被称为秋季抑郁症，是一种类似于季节性抑郁症的心理障碍，时常呢在秋季时出现。这个症状呢与自然光照减少、身体节律和激素水平变化等多重因素有关。其实啊，悲秋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人体生理原因。 通常呢，表现为持续性悲伤、焦虑或沮丧、失眠，或反而睡眠过多、食欲改变，特别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程度更加明显，缺乏活力和兴趣。

0: 森森，林深涧影，水游青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停止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
1: 往往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又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史丽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史丽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物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史丽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物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史丽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对冯物子喊了一句。史丽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史丽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物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史丽华发声，史丽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史丽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冯物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史丽华返回菜市场，闭嘴不吱声。他知道这事儿不能对别人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次日上午，史丽华再去送鱼时，冯物子却没再给史丽华递烟闲聊，板着脸看史丽华卸完鱼，即刻便给史丽华拿钱。史丽华告辞出门，冯物子像昨天一样倒背双手站在台阶上说：“你走啊？”史丽华说：“啊，我走。”冯物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第三天早上，史丽华忙完摊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史丽华：“那个冯物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史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史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史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史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石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史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史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

0: 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说：
2: 大伙儿这几天累了，咱们都喝点。
0: 几个人都觉得奇怪，平日里石有福从来不在门店里吃饭，犹豫着喝了半杯酒，觉得石有福有话要说。果然，石有福抹了抹嘴巴说：
2: 哎呀，怪不得这几天没人来买鱼了，你们发现没，市场北门有个摊位也在卖鱼，红鱼、鲫鱼这么大。
0: 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石丽华说：
3: 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
0: 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
2: 我在这个市场卖鱼7-8年了。
0: 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里，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子正忙活着收拾摊位。这个地段是临街的位置，店面不属于菜市场管辖，可是所有来买鱼的人都会经过这里，看到这里有卖鱼的摊位，自然会有人问价买鱼。怪不得石有福生气又无奈，只能采取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石丽华走到摊位前问：
2: 谁是老板？
0: 中年男子抬脸说：
2: 我是老板，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家哪里？
2: 你有事儿说事儿，查户口吗？
0: 我就问问呢。
2: 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
0: 石丽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
3: 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
0: 石丽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
3: 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
0: 乔玉兰说：
2: 自家鱼塘养的。
0: 石丽华吭哧一声说：
3: 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
0: 乔玉兰立即瞪眼道：
2: 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
0: 石丽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玉来怔了怔，抬脸看着石丽华，片刻才说：
2: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
0: 石丽华摆手说：
3: 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
0: 石丽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玉来在后边问：
2: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
0: 石丽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
2: 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
0: 石丽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
4: 哎，你别走。
0: 石丽华迟疑着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他身旁。石丽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

0: 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他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石丽华低声说：“你有事儿？”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我是乔玉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石丽华哦了一声，低声说：“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痦子的川味鱼馆里，冯痦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痦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女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她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哦了一声说：“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痦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痦子就撒手了。”石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乔红梅说：“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石丽华想了想说：“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石丽华说：“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哎了一声又说：“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石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

0: 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
1: 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2: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3: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4: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5: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4: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6: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7: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9: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
15: 能在这里落子。

0: In September, we will vote.
1: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Education in their own countries.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6: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7: 哎，这是好漂亮。
6: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9: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6: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6: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8: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6: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0: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6: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1: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6: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2: 预计这个

0: 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0: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刚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6: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

0: 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仅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0: 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
1: 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
0: 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爱国者3呢，它可以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爱国者2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的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就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2: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的。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这个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0: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

0: 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1: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绿向新聚动能，以技改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圣水育诊，强化畜牧养殖宣传，助推养殖业规范健康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作为突破口，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绿向新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在我县海螺水泥园区，昔日水泥企业粉尘弥漫的场景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徐徐转动的风电叶片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光伏板。这里余热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五电齐发，总装机容量达55.4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1.65亿度，企业全部电能消耗均由自产的清洁能源提供。海螺水泥率先建成国内首个零外购电绿色智慧园区，成为碳中和绿色能源水泥示范工厂。不同于常规分布式能源项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通用模式，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园区核心竞争力藏在看不见的智能调度体系里。园区搭建的 AI 能源管理平台能够实时捕捉风力、光照等自然资源的动态变化，提前预判不同时段的绿电出力曲线，在同步联动水泥磨、原料磨等核心生产设备的排班节奏，甚至可以精细调节办公区、辅助车间的非核心用电负荷，实现以需定产、以产调能的动态平衡。配套部署的大规模储能系统会把风电资源充足时段产出的富余绿电储存起来，等到夜间无风无光的时段再平稳释放， 完全补上了间歇式绿电的供。

应短板，既不用向外输送多余电量占用公共电网调度资源，也不会出现绿电供应不足影响生产的情况，把每一度本地产出的绿电都留在厂区内部高效消纳。作为济宁市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标志性项目，泗水海螺园区的蜕变正是全县近年来锚定双碳目标，以技术改造为核心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从高耗能向高效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很多人印象里，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想要实现深度降碳难度极大，但我县没有选择一刀切限制传统产业发展，也没有盲目跟风去追逐脱离本地基础的新兴产业赛道，而是依托本地多年积累的建材产业优势，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产业体制的核心抓手，不搞运动式降碳，也不追求表面化的绿色政绩，一起一策为骨干企业量身定制降碳升级方案，引导企业深挖生产全链条的节能潜力，让绿色低碳的新动能在县域工业体系里自然生长，加速集聚。在政策落地层面，我县始终坚持不简单照搬上级通用要求，而是结合县域产业结构细化专属配套举措，把绿色转型的红利实实在在留在本地。围绕济宁市2026年推进大规模工业技改的工作部署，我县没有撒网式铺开项目，而是优先把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本地深耕多年的主导产业技改项目纳入县级重点扶持清单，从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土地能耗要素统筹、专项奖补资金直达等多个维度给予精准支持，不让企业在绿色升级的路上单打独斗，同步衔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要求，还引导县域内工业企业同步推进绿色化改造与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搭建自己的能源智能管理系统，不用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技术堆砌，而是从车间的每一台设备、每一条生产线上入手，把节能降耗的空间一点点挖出来，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深度转型率稳步提升，让数字化真正成为绿色降碳的助推器。持续优化的本地能源结构是我县推进绿色转型最坚实的底层支撑，经过多年的布局建设，全县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已经形成规模，连片分布在乡村屋顶、山地丘陵和产业园区里，再加上大型常识储能标杆项目落地投用，我县已经构建起风光储生物质多元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此基础上，全县同步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改造，打通了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的信息壁垒，让本地生产的绿电能够就近接入周边企业，直接被工业用户高效消纳，不用经过长距离输送产生损耗，进一步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用能成本，也持续压减了区域工业的整体碳排放强度。如今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经验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孤本样板，不少本地建材、轻工领域的企业都来园区实地取经，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启动了绿电替代改造，从单一骨干企业的零外购电示范到全县域多产业的绿色协同升级，我县正在走出一条完全贴合县域产业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随着一批技改项目、新能源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我县传统产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畜牧养殖行为，提升养殖户科学养殖、合规养殖意识，有效防范养殖污染、疫病防控等各类风险隐患，连日来泗水玉镇组织人员开展畜牧养殖专项宣传指导工作，切实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平稳、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工作以辖区散养户、小型养殖场为重点，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通过入户走访、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方式开展精准宣传，重点围绕畜禽养殖环境卫生整治、粪污资源化利用、常态化消毒消杀、动物疫病预防、科学饲喂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普及合规养殖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养殖户严格落实

0: 养殖主体责任。同时，工作人员针对日常养殖中常见的环保不达标、防疫不到位、饲喂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提醒养殖户及时整改各类问题，杜绝随意排污、违规养殖等行为，鼓励大家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保障养殖效益的同时，守护乡村生态环境。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生态环保意识，进一步规范了全镇畜牧养殖生产秩序。下一步，圣水峪镇将持续加大畜牧养殖巡查与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隐患排查，不断夯实畜牧养殖安全环保基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1: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
2: 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
3: 不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3: 没有。
2: 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十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尘初、国家大剧院竖琴室。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

0: 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0: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0: 我爸走了。
1: 啊？
0: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0: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0: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0: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

0: 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她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3: 哎，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5: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3: 啥？
5: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3: 混账！

0: 想过你吧，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要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 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 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我爸得了胃癌。啊？我问了医生，医生说。 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
1: 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0: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了。 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
1: 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不是，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你爸要是知道了。 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
1: 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
0: 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成功了，医生说。 这次切得很干净，哼，你听听。

0: 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
2: 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2: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2: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2: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

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北京时间24点整。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
5: 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6: 这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7: 好，对，特别脆。
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8: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8: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8: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

0: 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 哦，没问题。
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 非常漂亮，
1: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0: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我是凯文，
5: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4: 山东依托港口枢纽优势，打造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
5: 山东支持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改革，推动商城从买卖全国走向买卖全球。
4: 建设者坚守岗位，重点项目扎实推进。
5: 山东持续深化放改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山东依托山东港口枢纽优势，打造陆海通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围绕标志性产业链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请听报道。
6: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这56台中国重汽自卸车即将搭载巨翔轮发往利比亚。
7: 这批自卸车主要用于矿山开采和工程建设，抵达后将投入当地的基建项目。而一辆国产重卡要走出国门，至少需经历8个物流环节，往往一环失误，整批延误。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邵全峰：
8: 涉及到多家的这个不同的合作方，船期、单证、查验的信息呢，也分散在不同的渠道里面，这样呢就需要大量的来进行沟通，反复的来校对，对应的这不确定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
7: 然而这次企业再也不用多头对接，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山东港口联合打造的陆海通平台基础上，今年5月份汽车出海的专属子平台周智达上线，企业只需在平台线上下单，一键就能打通货运仓等全部环节。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兆强：
9: 这个平台数据底座的基础是依托了码头最基本的生产操作的单元，各个生产操作的系统数据汇集，我们这个平台像根系一样达到码头的前沿，吸取码头操作的各种数据往上供给，供给到我们的平台，最终要达到一个

0: 解决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物流降成本的这个难题，制定一个在这个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行业共性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将新建一批专业化的服务平台，尽快实现我们19条标志性产业链服务全覆盖。
1: 山东支持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改革，推动商城从买卖全国走向买卖全球。改革之下，变化正在发生。义乌老板把公司搬到临沂，加纳采购商也在这里扎下了根。一座城留住了五湖四海的追梦人。请听报道。
2: 临沂商城国际选品中心预计月底投用，中心商业面积6万多平方米，短短3个月就招来了1000多铺子。眼下商户们还在装修，一些采购商已经闻讯而来。
3: 这些锅具如果发到非洲，最低起订量是多少？
4: 这个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我们调整啊。你那边比如110伏的电压，我们就给你芯片换了就行。
2: 这位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希拉是第一次来临沂，此前他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是义乌，而没有想到的是，他找的供货商张峰恰好刚从义乌搬过来。张峰在选品中心租了30个铺子。新美城山东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峰：
4: 临沂有它的优势呀，一个是物流之都嘛，整个物流用费要比全国平均下来要有20%到30%的优势，这个一年给我们企业节省不少费用，关键它的时效快。
2: 张峰做了10几年外贸，公司货源大部分在北方。过去这些货要绕道义乌出海，距离远，成本高。这几年临沂商城推进国际化数字化转型，选品中心应运而生。张峰决定在临沂建新公司，把这里做成北方集货地。而他这样一个铺子背后连着几十家工厂的企业，正是选品中心优先招引的对象。蓝山产发集团副总经理景明：
5: 我们也创新了链源和链主这么一个概念。链主的话，它主要推行的是说一些大的补货商和集货商，他们有带动效应，然后对一些小规模的，他们组成链源，大家就像铁索连船一样，形成一个群体效应。
2: 铁索连船，抱团出海，针对的正是临沂商城外贸转型的痛点。中小商户多，一家就做一个品类，单独出海接不住单，把几十家工厂的品类集合起来，整链条一起出海，底气就不一样了。临沂蓝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德祥：
6: 第一年我们是全免费的，第二年开始收租金，1天1平方1块钱，这个价格要在同等标准类型的这个商场当中要优惠1半以上。
2: 目前选品中心招商已超95%，今年计划落地10亿订单。除了选品中心，这两年临沂正在加快布局一条完整的小商品出海链条。中国大集便是他们打造的线上贸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让找货源从人工找升级为数据找，同时把报关、物流、结算等手续搬到线上，一站式办理。看到中国大集的优势，曾在临沂买货的加纳采购商马卡选择留下来，成为中国大集的正式员工。中国大集海外业务经理马卡：
7: 连做采购遇到过不少困难，找不到靠谱的工厂，所以我想搭一座桥梁，改变这个情况，让更多非洲同胞找到更好的货物。
2: 除了帮大家找货源，马卡还把多年积累的非洲客商资源带进了大集。加纳采购商罗伯特：
8: 我们发现它和其他的跨境采购平台确实不一样，可以直接对接到工厂，要多少就能生产多少，非常方便。这几个月我已经连续下了好几笔订单。
2: 中国大集海外事业部运营总监安小林：
9: 目前中国大集累计业务规模已经突破415亿元，服务商户3万家，外贸覆盖208个国家和地区，内贸延伸至28个省。
2: 从线下选品中心到线上中国大集的打造，临沂进行的这场改革改变了很多追梦人的人生轨迹，也带来了贸易的全新升级。今年截至目前，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4440.04亿元，物流总额6765.4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5%、7.8%。临沂商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骆小小：
10: 截止到8月底，已经有3万多人到临沂来进行采购，越来越多的商户在加入到我们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边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国外去，实现两条腿走路，实现我们内外贸一体化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11: 山东台评论：留下来比流量更金贵。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流量衡量一个市场的繁荣， 来了多

0: 少人，成交多少单，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衡量一个市场竞争力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把公司搬过来，有多少市场主体愿意留下来。临沂商城这场改革做的正是留下来的文章，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外商来得了看得准，让商户出得去接得住。改革到深处，拼的不是政策有多优惠，而是生态有多完善，更多创业者留下来，交易的流量就水到渠成。
1: 中秋假期，山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沉浸式演绎、传统文化体验、夜游新场景等多元产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威海韩乐坊、火炬八街等热门打卡地游客络绎不绝。面对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出游窗口，威海推出六条精品线路、四项研学产品、20多项主题活动，通过产品上新、活动引流、政策惠民三大举措，让游客来得方便、玩得丰富、住得实惠。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爱春：
3: 在威海文旅票根经济平台上线秋季专属优惠政策，凭到达威海的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新娱乐场景等200余家商户的优惠，实现一张票根惠游全程。
2: 各地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中秋节俗可感可触。泰安市泰山岱庙景区开展月满岱庙雅聚中秋主题活动，让游客在汉服巡游、花灯制作、中秋知识闯关等特色环节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烟台蓬莱阁景区以月色星河为幕，用诗经演绎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市民游客现场聆听诗词吟诵，在沉浸式体验里共庆团圆。辽宁游客冯舒然：
4: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2: 在菏泽市牡丹区老城曹县景区，多国国际友人化身民俗体验官，亲手制作中秋月饼，体验捏面人、会堂画、木板年画拓印等非遗技艺，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白俄罗斯友人谢尔盖：
5: 这种活动真的很酷，我喜欢沉浸于中国文化，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我喜欢这里的所有人，所以我非常享受参与这项活动。
2: 沉浸式文旅项目在各地接连上新，东营广饶孙子文化旅游区推出寻根乐安系列项目，以士兵列阵、战鼓、霸王鞭、竹简舞等传统演绎、观礼、祖礼、言礼、文化体验礼四大环节，吸引八方游客前来。德州宁津德百杂技蟋蟀谷推出天空焰火巡游记大型夜游活动，创新融合演艺加科技加非遗文化等形式，集花灯、群星演唱会、 NPC 互动巡游、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点亮金秋夜游。临沂琅琊古城国风国秀每日上演，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文脉。江苏游客陈小红：
6: 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震撼，特别是每一场的演出，把古城的一个个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融入了进去，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了琅琊古城的历史的事件，感觉这一次带孩子来也很有意义。
2: 金秋送爽迎丰收，双节同庆，各地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德州武城，特色晚熟秋桐桃、黄金蜜黄桃迎来最佳采摘期，果园内沉甸甸的桃子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张国建：
7: 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采摘的乐趣，能够了解到果实从成长到成熟，让到采摘一个过程的艰辛不易，能够寓教于乐，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繁忙，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加快交通工程、产业项目施工进度，保障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请听报道。
8: 建设中的金陵高铁是国家重大交通工程，同时也是山东省重点工程项目。作为全县核心枢纽站点之一的东营南站正在加紧施工，项目多个作业面同步展开。项目部排定中秋假期施工计划，优化人员调配和材料供应，各工种工序衔接紧密，确保项目节点目标如期达成。中铁建工集团金陵高铁东营南站项目生产经理江鑫：
9: 我们预计有近800名工人坚守岗位，当前金陵高铁东营南站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站房各区域施工按计划开展， 整体工程建设稳步提速。
8: 在总投资1.8亿元的德州卓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配件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倒排工期压榨推进，力争早日竣工投产，抢占高端医疗装备细分市场。该项目达产后，可年产核磁共振射频线圈、梯度线圈及配套构件各600套，预计可占据国内该细分领域20%以上的市场份额。德州卓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庆伟：
10: 我们的项目呢，虽然目前呢还没有竣工，但是目前已经接到了客户有100多套的订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加班加点的赶工期，争取在明年的4-5月份实现竣工投产。
8: 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扩建项目是德州市武城县重点产业升级项目，项目的建设将有效提升该区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化水平。这个假期，施工团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超：
11: 中秋期间，我们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工序细化方案，全力赶进度，力争项目早日投产。
1: 山东立足产业优势，聚焦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项目攻坚、智能改造、技术创新为抓手，持续推进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核心技术迭代突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2: 聊城市持续做强绿色能源、高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近期，信发新能源53.75万千瓦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创新采用160米超高混塔结构与超大扫风面积叶片，高效挖掘本地风能资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6.9万吨，有效削减各类污染物排放。项目负责人高宁：
13: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实现绿电13亿度，实现年销售收入4.3亿元，利税1.5亿元。项目投产后，可极大提高当地新能源占比，对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2: 淄博市大力推进制造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智能化升级，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质赋能。在山东三域创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机械臂高速运转，精准作业，高效完成型材抓取、精细加工、物料转运等全流程工序。公司负责人刘东：
14: 我们创业原来得6到7个工序，需要20个人左右。用上这个设备之后啊，人工节省了1半，产品加工精度由原来的厘米提供到毫米级了，加工的速度和出货的速度也提升了1半。
12: 老牌制造企业也主动抢抓市场机遇，以技术创新焕发全新活力。威海三角轮胎研发推出新能源专用轮胎系列，成功配套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实现细分市场增量突破，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公司副总经理周鹏程：
15: 完善产品的布局，拓宽产品线，尤其像这种乘用还有商用主流市场这块，我们可能会开发城际的长途高速、市内的短途运输、营运等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的产品开发。
12: 德州持续厚植企业创新沃土，引导工业企业深耕技术研发，聚力绿色低碳转型。当地中盛涂料有限公司专注高端环保涂料研发生产，其主打水性轮毂漆，凭借高环保性、耐盐物、耐碱酸的优势，省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三。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书新：
16: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趋势，针对铝合金、镀锌钢等新型基材持续开展树脂改性和配方迭代，不断优化产品性能，以持续技术创新巩固市场优势。
0: 山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通过干部下沉助企、数字赋能增效、集成审批提速、开门纳谏优服务、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7: 早上8:30，威海临港区漫山镇林企干部来到晒果果山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据了解，企业落地临港区之后，生产规模扩大10倍，带来较大用工缺口。林企干部摸清岗位需求后，第一时间对接人社部门、劳务机构及周边村局，多渠道推送招聘信息，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用工难题。公司董事长宋楠：
18: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很多情况下不是说只是提了个意见，可能都把这个海报设计出来了，问说这样行不行，如果行的话我们就帮你发布出去。
17: 德州联谊、滨州沾化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改革，依托数据共享系统互通，实现材料自动核验审批极简提速。在德州联谊县政务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开工一件事窗口，山东厂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马浩轩顺利办结了取水许可延续业务。快速办结的背后得益于联谊县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当地打通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对取水许可审批文件、取水许可证等四项申请材料实现系统自动调取核验，企业只需提交一份延续取水申请书即可完成申报。山东厂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马浩轩：
19: 我们企业常年进行生产取水，往年来说的话特别麻烦，需要准备很多材料，缺一不可，前前后后大概需要10多天才能领到新证。今年线下我只来填了一张表，几分钟就办完了。
17: 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日前举行政府开放月活动，企业群众代表走进政务服务大厅，沉浸式体验审批服务全流程，业务科室与窗口工作人员协同联动，通过业务演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解读惠企便民政策，回应办事高频难点。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管理一科科长范文婷：
20: 对活动涉及到的意见建议逐项梳理研究吸纳，推动审批服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变，
21: 合情合理呢。而林黛玉爱哭体弱的特质，在孙悟空这儿也有了完美的解法。你葬花葬得伤心，我给你摇一束的花让你葬个够。你身体弱总生病，我去太上老君那儿偷仙丹管够。同样的，当唐僧给孙悟空念起紧箍咒，林黛玉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刀子嘴，在旁边阴阳，对着唐僧一通输出。视频里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有趣吧？好玩吧？这些脑洞大开的二创作品展现了一种符合当代人脾胃的时代思维。两人的 CP 并非随意捏合，原著里悲剧的林黛玉象征某种命运的无常，但通过孙悟空的互补，故事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不再内耗和无奈，而是相互撑腰和理解。哪怕柔弱如黛玉，倔强如悟空，也可以成就势均力敌的爱情。当然，这种再创作就像老树新花，离不开原著故事这棵参天巨木。换个比喻，就是古树结出了新果果。从网友的反馈来看，这颗果果的味道独特，还是不错的。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在于这种开放性。所谓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几百年的读者也有几百年的哈姆雷特。无论人们喜不喜欢，经典的开放性重构都无法避免。在以往，这种重构是笔记读后感，是民间流传的叙书，是各种影视改编，在今天可能就是 AI 重制的视频了。一部几百年前的作品，今天还能让人争论、玩梗，甚至拉郎配，本身就是名著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证明。想想看，如果一些原本敬而远之的年轻人因此翻开这本常年霸榜、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红楼梦》，看看这个被自己磕上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那也是一种幸事了。玩梗与重构，只要有趣、有度、有尊重，其实也是经典依然活着的证明，是社会文化还在和传统互动的表征。对此啊，咱们的心态不妨开放一些，走进经典有很多种形式，有些不那么一本正经啊，也是可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 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AI 正

0: 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多个维度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佳节遇上前沿技术，会给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2: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1: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2: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1: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3: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4: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1: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4: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5: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为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6: 以前在各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有向免费领手机、办宽带

0: 送礼品等等这样的宣传，看起来办套餐能白拿一个手机，实际上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每个月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样的零元拿手机业务了。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三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2: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三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1: 三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3: 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
1: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
4: 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三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1: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
5: 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加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迈进的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厚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础。9年义务教育是人生连续受教育时间最长的阶段，是打牢人生基础的关键阶段，既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又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今天的义务教育质量决定了明天的劳动人口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水平。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有利于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效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更好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全方位需求。第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大局中来定位谋划。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立德树人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要坚持政府主责，强化发展规划、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评价督导，不断完善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要健全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切实改善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保障条件。要着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快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有效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6: 观世新风轻轻